0: 事情报道之后，我们的
1: 庆云电台温馨提示，近期针对独居老人实施诈骗案件多发，诈骗分子利用隔代亲的情感特点，冒充老年人的孙辈，以出事故要赔偿，被警方拒替。
2: 浙大医院专家庆云县人民医院坐诊时间，眼科专家童建平坐诊时间每周三上午，胃肠外科专家杨汉良坐诊时间每周二下午，泌尿外科专家蔡松良坐诊时间每周一上午，骨科专家谢杰坐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欢迎收看静云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方寸楼宇聚动能，创业沃土育新机；家门口看上专家号，优质医疗服务送进革命老区；多部门联动全链条监管，严守杨梅上市质量安全关。
0: 请看详细内容。近年来，作为城市经

0: 向县人民医院捐赠了数字互联资金50万元，并为双溪口乡卫生院送上生命体征监测仪2台。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则为当地群众带来600多份健康包。
1: 我们将专款专用改造升级数字互联系统，打通床边监护设备数据与护理系统接口，让信息多跑路，护士少跑腿，

0: 人才资源下沉，助力缙云机械装备产业高质量发展。
1: 当天上午，浙江省自动化学会专家、缙云县锯床行业协会代表、缙云县科协相关人员等齐聚一堂。活动中，学会与协会分别，
2: 自动化学会呢也会组织会员到各个有意向的企业，针对他们提出来的难题去一对一的去协助。我们也欢迎缙云的这些企业，特别代锯床的企业，到我们自动化学会里面这个相关的这些会员去对

0: 由县教育局、县心理卫生协会主办的全国学生心理健康宣传教育月活动在县公益美术学校举行。活动通过趣味市集的形式，引导学生认识自我、调节情绪、营造健康和谐的校园氛围。
1: 活动现场，圈住甜蜜、生涯飞行棋、快乐大作战等趣味游戏吸引同学们踊跃参与。同学们在玩乐中协作互助，探索自我，卸下心理压力，收获轻松快乐。
2: 通过今天的活动，我学到了很多简单的方式可以用来让我们更轻松，然后以后有压力大的

0: 美景带来的轻松时光。
1: 一到夏天，大雅风景就很好，空气很好。今天约上几个朋友一起来这里拍照片，也拍了自己喜欢的照片。
2: 以上就是今天静云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静云。

0: 搁在上头，然后你还要转，
1: 哦、对对对，
0: 还在那转，对吧？
1: 哦、对对对，
0: 这样才凉，因为没有冰箱嘛，没有冰柜，
1: 对对对，
0: 所以就是你要买的时候，你还得转一圈摸一摸哪个凉，然后买杯现开现喝。
1: 嗯，
0: 那个现在没有了。这个其实这个就带来了另外一个行业，也就是我们的以前很年头很久、很古老，但是呢又很传统的一个就是制冰行业。它是在冬天的时候呢，就提前把冰块呢储存好，存在

0: 冰窖里头，夏天之后再贩卖。这个冰棍呢，冰窖里头的冰呢，那么有一种是属于搁在家里头，就大户人家是买完冰搁在冰里纳粮食的。就是我们说的老百姓在胡同怎么办呢？他以前那个房间的底下有隔断，有搁在下的，还起到一个地冷式效果。有的就直接搁在屋子里面去，起到一个纳凉的效果。
1: 这个制冰大概是从什么年月就有？
0: 这个。

0: 块给跳起来，然后呢存到冰窖里头。现在北京像雪池冰窖了，还有宫显馄饨还都有冰窖。
1: 哦，
0: 对，像故宫也有冰窖，这个冰窖存进去，嗯，到了夏天之后拿出来纳粮食。那么到了80年代的时候，这个行业还基本保持着，就是不多了，但是还有。那个时候主要冰块呢，就是挖出个槽，上面搁上我们的北冰洋，或者搁着啤酒在上面转，
1: 嗯，
0: 哎，它还是很凉的。
1: 哦，
0: 但是它什么时候开始就基本上开始走下坡路呢？90年代，一个是冰柜的普及，第二是我们。

0: 挺强大的，就是你订购了一定冰棍
1: 送你
0: 送你一个冰箱，冰箱和冰柜，哎哎哎，但是上面有我 logo， 你必须只能搁我的冰棍，这样的话时间一长的话，实际上那我就直接订呗，反正累积也够了，那么他就这个冰块生意就越做越小越做越小、
1: 哦、
0: 到了九十年代基本上这个行业就从中国历史上退出了，
1: 这也是这个冰棍这个零售业的发展带来的。
0: 对，所以基本上九五后和零零后应该是没有见过市面上卖那种大冰块上面搁上饮料的了。
1: 嗯，
0: 但是呢八零后可能还小的时候见过，但是后来就是随着冰柜的这个普及基本上就消融了。
1: 你说这个商业模式还真是啊，一个是饭馆里面放这个饮料和啤酒。

0: 康的。但是其实不管这个油是不是哪种健康的，但是量的控制一定是最重要的。就是就算这个油再好，你要是吃的超出了25克，那就是会对身体有伤害的。
1: 哦，刚才吴佳也推荐了这个橄榄油哈。
0: 对，橄榄
1: 那
0: 油。
1: 橄榄油其实在我们中国家庭中用到的机会不是很多，很多年长一些的家庭主妇不太爱用它，觉得也不知道怎么用，又知道它的燃点比较低，不适合煎炒烹炸。那吴佳家里的橄榄油会怎么用呢？
0: 其实橄榄油的燃点低，这个其实它的不是很低，它的燃点，对，因为但是只是说，如果你用的是原生初榨的那种橄榄油，因为它里边会有很多。

0: 它的燃点。
1: 嗯，
0: 对，因为但是只是说，如果你用的是原生初榨的那种橄榄油，因为它里边会有很多维生素，
1: 嗯，
0: 还有活性物质，就是你可能其实也没到它的烟点的时候，但是可能这些维生素就被破坏了。
1: 对，
0: 就是，
1: 比如说你用它橄榄油炸吗？
0: 对啊，他们都用橄榄油炸。其实橄榄油因为它富含单不饱和脂肪酸，就算是它受到它的高温达到了烟点的时候，它还是比较稳定的。
1: 哦，
0: 它没那么容易产生一些致癌物质，就单不饱和脂肪酸会更加稳定一些。
1: 哦，
0: 所以它还是要普通的橄榄油，其实很适合中式的煎炒烹炸的。
1: 就是如果我们买来橄榄油，首先你要看它是不是原生初榨的，还是普通的橄榄油。
0: 嗯，对，
1: 普通的橄榄油你是可以像家里其他这种食用油这样来。

0: 有橄榄油的话，您看看它的这个品级哈，然后选择合适的烹饪方法来用它。
1: 对，其实还有中国自己原产的一种油，其实我觉得应该可能比橄榄油还要好，但这个就是可能各家有各家的说辞，那就是茶油。
0: 哦，
1: 茶籽油，对，茶籽油是也是非常高级的一种中国特产的一种油。那还有像芥花油也还可以。
0: 嗯，
1: 对，所以这些油都还是比较推荐的。
0: 大家可以换换口味。

次以上的豆类，因为他们是觉得这个，他们也是有实验，吃豆类可以让坏胆固醇下降5%，新换那个新吃四次以上的豆类食品，可以降低33%的患肠癌的可能性。但是其实我们中国的居民膳食指南，就中国营养学会是推荐中国人每天吃豆类的。是推荐每天吃30到50。

0: 西方人老吃奶酪，但是中国人中国的奶酪其实就是豆腐。
1: 对，不是，我听到的是一个是说中国奶酪是豆腐乳，
0: 豆腐乳，
1: 因为西方的奶酪各个地区有各个地区的口味，然后它也是发酵的，然后中国的豆腐乳呢也是各个地区有各个地区的口味，像那个有我们说的有什么红方青。

0: 是可以要求好，我
1: 每天好像吃一把。
0: 对对，每天可以吃一把。
1: 对，就是不能吃的太多，您一次吃半斤瓜子儿哈。当然有的朋友吃完也没有什么不适，因为体质不同。总的来说，大的原则还是尽量的不能吃太多，一把最好，就是您自己抓的一把。这是说到了坚果，还有一个词儿，当时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大家不太明白，叫植物甾醇。
0: 植物甾醇，
1: 什么是植物甾醇？
0: 它其实是一种植物化学物质，它的化学结构和胆固醇比较相像。

泛邪教的知识。一、法轮功、全能神、呼喊派、血水圣灵都是邪教组织。二、邪教侵害人的身心健康，残害生命，扰乱家庭，影响社会稳定，危害国家安全。三、举报邪教活动有奖，丽水地区最高奖励10万元，举报电话110，打击邪教。

不仅是支撑人行走的支柱，更是气血运行的重要通道。健康状态下，气血如江河般顺畅流淌，小腿轻健有力。但当身体内部失衡时，小腿往往会最先受累，脾虚湿盛。如果河水流动缓慢，淤泥就会沉积。同理，脾在中医里主运化，负责将水分运送到全身并排出。当脾功能减弱、脾虚时，水分代谢失调，湿气便像淤泥一样沉积在下肢，导致小腿沉重、浮肿。气滞血瘀

在节目的最开始呢，让我们还是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情况啊。那像最近的话，我们的阴雨天气比较多啊，但是主要是阴天，然后时不时的

云了。那像明天和后天啊，也就是我们周末期间呢，浙江省内大部分地区都是多云转晴，所以是比较适合出游的一个天气啊。大家如果是有在省内这种短途的小型的旅游的话，已经可以安排。其实在泥土底下是交汇在一起的，但是在表面上好像它们一棵一棵的大树都是互不相干的，但实际上它们底下的这个根系啊，都是像一张网一样串联起来。

那我的话是应该要叫学姐，还是要叫老师的朋友呢？那这位网友说啊，我高中的班主任是我初中班啊，这个关系推理题，我高中的班主任是我初中班主任的班主任。哎呀，其实就是跟班主，初中的班主任啊，算是师出同门了。

又学到了这个知识啊，就感慨说，哎，六人定律也太准了吧，一定会发现他跟我有另外的一层关系啊。那六人定律背后呢，其实藏着的是一张巨大的社交网络。下次遇到新朋友呢，说不定你们早就通过某

0: 坐诊时间每周一至周四。泌尿外科专家张旭坐诊时间每周一上午。肿瘤内科专家王林坐诊时间每周二上午。预约电话0578-3029-088。
1: 2026年度城乡医保和浙里保参保缴费开始了。城乡医保0到18周岁个人缴纳560元，18周岁以上个人缴纳590元。浙

0: 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24小时为您守候，专业律师随时在线，免费为您提供法律咨询，解答法律疑惑，普及法律知识，指引法律援助申请。拨打12348法律咨询热线，专业法律支持就在您身边。
1: 天气情况早知道，冷暖变化我来报。现在开始天气预报。
2: 听众朋友您好，根据缙云县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县今天多云到阴，午后有分散性

渣酸甜解腻，吃法多样，备受消费者喜爱。在河北省清河县，2万多亩的山楂也是当地农业的产业支柱。为了扩大影响力，清河县以山楂为主题举办运动会，以全新的规则比拼摘山楂、运山楂、蘸糖葫芦三项内容。这次的参赛阵容也形成了强烈反差，一支队伍是以高俊英为代表。

0: 检查一下，看有没有不符合我们标准的啊。是，还都是啊，还都是带饼的。
1: 看到没有？
0: 数是数不清了，只好上秤了。
2: 开秤来着了是吧？
0: 全场红队104千克，羊绒白队上秤95.75千克。
1: 我看一，他们人多。
0: 我也看见了，这个师傅上手是摘了两。

0: 二框都将接近也要满了。那下面我宣布第二个项目运山楂，最后获胜的队伍是山楂红队。
1: Yeah! 经过激烈的角逐，山楂红队最终拿下第二局比赛，目前比分是1-1。最后一个比赛项目是制作糖葫芦，虽然这是一个传统手艺，但双方都并非专业。

0: 经过裁判和观众的一致评审，比赛双方在糖葫芦环节不分上下，双方最终比分是2-2，并列第一。
1: 感谢大家来参加我们的山楂比赛，下面由我和傅来一块儿给大家提供一份青稞山楂和青稞菜豆腐，你们每人挑一份啊！感谢大家的参与，谢谢你们啊！丰收我在行。
0: 热热闹闹的山楂运动会圆满落幕，从传统农事技艺到趣味比拼的活力创新，每一位选手都在欢声。

0: 菊花豆腐。双方选手的速度都很快，
1: 西西牛队用时6分35秒，
2: 灰骆驼7分32秒。
3: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金色田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别忘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节目的下半部分。

0: 现在时间12:30。
1: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2: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1: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2: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1: 这是一首动人

0: 慢了点儿，您还得吃我给您的药引子才能药到病除啊。德福啊，
1: 哎，
0: 去看看后院咱家老母鸡下蛋了没有啊。
1: 哎，什么蛋？
0: 废话，那总归老母鸡不会下鹅蛋吧？在这儿它不叫蛋，它叫药引子，明白吗？
1: 哦，
0: 孟老板啊，没有我这药引子，您家什么好药都是个白搭呀。
2: 好嘞。
1: 您就把药给我就行了，鸡蛋我们家都有。
0: 您家

0: 度青春。为了能让弟弟回到正轨，李保田把自己的画摆到弟弟的面前，弟弟明白他的用意，一抬脚去了甘肃和西藏。不久之后，李保田就得知弟弟在车祸当中遇难的噩耗，为此李保田深感自责。事情过去多年，但他从没有释怀，即使在演轻喜剧《神医喜来乐》的时候，他的笑容背后也总是带着一种难言的悲凉。好了，下面我们来欣赏《神医喜来乐》药商孟庆和来找喜来乐的这个片段吧。
1: 谁呀、啊？

0: 成来，那可是你在沧州八辈子也做不成的大买卖呀。
1: 这倒是个好主意，那我在京城开不开一校堂跟你什么关系呀？
0: 哎，怎么能没关系呢？您忘了我是谁呀？鼎鼎大名的大药商啊，这东南西北各大药材集散地那都有我的人呢。到时候啊，您在京城一校堂专门给那些达官贵人瞧病，我呢专门给您供着好药材，咱们呢是珠联璧合，到时候一块儿赚银子。

0: 好，快快请起。刘安，
1: 在。
0: 带二位差人到厨房里去洗把脸，弄点饭吃。快去。
1: 走吧。
0: 请坐。
2: 谢大人。
0: 请问找我有何公干？
2: 韦大人，我刚到京城，就听说大人要到广西赴任，便把贡品送到这里来了。
0: 这回广西进的是何贡品呢？
2: 荔浦芋头。
0: 荔浦芋头，我还真没尝过。
2: 大人不知。

0: 我们广西的荔浦芋头远近闻名啊，香甜松软。去年前任巡抚请侯大人吃了一顿蒸芋头，侯大人赞不绝口，再三向皇上推荐，皇上点了名药广西的荔浦芋头啊。
1: 从广西到京城路上走了多少天？
0: 一路上车船人畜轮班倒，紧赶慢赶，走了7749天。这几篓芋头倒值不了几个钱哦。可是
1: 等等，7749天
0: 是
1: 车船

0: 年年相供
1: 了。皇上爷要是吃得高兴，再赐给皇后、皇妃、太子、哥哥、皇宫贵族，这四楼哪够用啊？明年中秋还不得供40楼？
2: 听完了宰相刘罗锅的片段之后呢，继续来聊一聊李保田和儿子之间的故事。在拍摄宰相刘罗锅的时候，李保田看到儿子在不断的进步，他很欣慰，但却从不当面夸奖儿子。可谁都能从那段时间他的脸上的笑容看得出来，他心中有多欣慰和高兴。恐怕天下望子成龙的父亲母亲的共同心愿都是一样的吧。不过有一次媒体要给李保田和李煜合影，却被李保田婉言谢绝了。他对媒体说，不希望儿子借着他的关系而得到任何的宣传机会，李煜必须学会自己去争取。

0: 还乡之时，你我打的一个赌吧。
1: 打赌？
0: 不记得？
1: 不记得了。
0: 不记得了？我可是记得清清楚楚，就像是昨天的事情一样啊。当时我对着满朝的文武说。

0: 四时四地，谁能开怀啊？谁能开怀啊？师弟，你还来看我？你给我走！你给我走！走！
1: 我说何中堂，你现在办不到了，你没。

0: 天上不会掉馅儿饼，刷单刷到坑里去。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
1: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2: 病了也没治好，药也吃。
3: 听点什么好啊？
4: 我要听故事，
5: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3: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4: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6: 要不听听咱这个？嗯、啊，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

十日发起总攻，直扑延安。为了不暴露，胡宗南还耍了小聪明，只让小股先遣部队提前移动，大部队等到进攻前两天再到位，力求神不知鬼不觉，打延安一个措手不及。除了胡宗南的主力，蒋介石还拉上了阎锡山部、邓宝山部，国民党集结的总兵力竟然达到了40万人。再看看延安这边呢，八路军的主力部队全都开赴华北、华中抗日前线了，留在陕甘宁保卫党中央、保卫延安的部队加起来还不到4万人。40万对4万，这样的兵力差距也太悬殊了，而且装备更是有天

九分半不行，九分九也不行，非十分不可。平时看完绝密电报，他都会亲自销毁，生怕泄露半点信息。可这一次，他却要反其道而行之，主动泄密，而且是党中央最核心、最绝密，一旦公开就可能让潜伏同志牺牲、情报渠道全断的机密情报。这样的代价大到不可想象，毛泽东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指挥这场史无前例的泄密作战。他让人把所有的情报整理成册，起草朱德总司令致蒋介石、胡宗南的公开电报，交给新华社、解放日报，向全国甚至全世界广播刊发。7月4日，朱德总司令直接给胡宗南发去一封公开明电，内容像一颗炸弹。电报说，我已经知道你把何防大军吸掉，弹梁运

步进驻陕甘宁边区，与晋绥军区和留守兵团合并组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随时准备反击蒋介石的任何进攻。得到陕西延安情报之后，毛泽东又电无奈的罢兵电令，胡宗南又气又羞，只能硬着头皮给朱德回电，谎称自己的部队只是换防，请不要误会，然后悄悄下令进攻部队后撤。

此合情合理，忠心耿耿。胡松南听得连连点头，完全没有怀疑到眼前这个人身上。后来国民党特务查来查去，只查到两个小角色，一个是西安劳动营训导处长，他曾经召集会议，通过文件要求中共随共产国际解散；另一个是中央社，他们发布电讯说，西安文化团体开会时曾经致电毛泽东，要求趁共产国际解散之机解散。

0: 那你是不是说我不缺斤短两啊？
1: 哦不，哦不，
0: 那你是不是说我
1: 哦不
0: 不不，你要说什么呀你？怎么回事？
1: 这只是我第六感官的一点体会，我觉得咱们两个人不太合适，
0: 啊、
1: 具体的我也说不上来，干脆我也
0: 相信你也不会打一辈子光棍。
1: 我想咱们俩总不会在一棵树上吊死，
0: 那一棵小树也禁不住咱俩人啊。
1: 常言说得好啊，老天爷饿不死没眼的家巧。
0: 是啊，你这瞎猫准能碰上。

0: 就此告别吧。
1: 啊，等等，在这即将分手的时候，真的我心情挺复杂的，有些话还得必须跟你说个明白。
0: 我也有些话想跟你嘚啵嘚啵。
1: 咱们两个人是通过介绍人才认识的，介绍人介绍之前，咱们俩在大街上见面走对头，谁都不跟谁打招呼。尽管接触的时间不长，我对你的印象还挺好的，尽管咱们俩不能成为伴侣，但是我相信散买卖不散交情，买卖不在人意在。
0: 行了，你听我说
1: 你等会儿婚姻大事非同儿戏，我觉得常言说得好啊，

0: 我就一个人说了。
1: 哎，
0: 我一个人说，
1: 嗯，
0: 一个人说就是单口相声，两个人说是对口相声。
2: 一求相声乐，共赏一笑堂。
3: 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一笑堂，我是您的老朋友张斌，咱们接着聊。明朝的永乐皇帝迁都到北京，到后来的康乾盛世，歌曲唱兴，清朝的这些贵族家里遇到喜庆的事儿都得请堂会，

0: 看戏，看戏买前排，
1: 哦，
0: 多看看看人家表演啊，眼神、
1: 哎、
0: 动作，看看花脸的脸谱，坐前排
1: 啊
0: 啊，看戏一定坐前排，曲艺部分。如果要是看杂技，怎么样？机长
1: 啊，
0: 厅长
1: 啊，
0: 杂技买票别前排啊。

0: 大胖心气头，呵，脑袋确实挺亮。看着这插头奔他去了，当，戳上了啊，咵嚓，这叉就掉地下了。
1: 是啊，
0: 大伙儿哟哟都吓一跳，一看这胖子啊，撇撇嘴儿，拍拍脑袋，

0: 小猴，那的嘛，都怕他。二百，问你那的嘛，啊，那的嘛，冰棍儿，冰棍儿
1: 啊，
0: 嘛的，奶油的，倒霉孩子买奶油的干嘛？小豆的呀，谢倒霉孩子。

0: 个一个，
1: 嗯，
0: 年轻力壮，细腰长腿，灯笼裤，扎腿带，打包头的青布鞋，上身穿着蓝坎肩。
1: 哎，可不拉车就这打扮吗？你甭介绍了啊！
0: 上一回说贵校校长，学生们每天是什么功课？
1: 嗯，
0: 刘校长一听，赶紧把功课表递过去了。康有为接过来一瞧，地理，
1: 哎，学生应该有这门。
0: 跑步，
1: 体育吗？
0: 跑步，
1: 哎，
0: 地理，地理跑步，跑步地理，
1: 哎，

0: 校可以给学生们讲一讲古典文学、诗词歌赋，叫他们写写文章。校长说：“是啊，每逢这个节日，不是庙会日，我总要给他们讲一讲二轮典故。”
1: 哎，好，二轮典故四书五经，
0: 你说那是上轮语、下轮语？
1: 是啊，
0: 我们学校哪有四书五经啊？

0: 面带微笑，毫无惧色，
1: 不在乎。
0: 范伟说，今天我出题有三个要求。
1: 哪三个要求啊？
0: 第一，学生们的座位要分开，不准两个人用一张桌子，
1: 防止互相偷看递小条什么的。
0: 第二，你利用墨笔答卷，不准使钢笔或者是铅笔。
1: 要看看你们小楷的功夫。

0: 要是五分钟到，哦，收卷，不管写完没写完，呼啦呼啦全撵走，一大摞，交校长，校长先看，得捡好的，
1: 那是
0: 不好的递过去，不让人汤圣人笑话，
2: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校长一瞧这张，不好，
3: 不好就完了，
0: 留一份，
3: 哎，
0: 看这个，不行，这不像话，这写的不行，
3: 嗯，
0: 哎呀，这墨都研阴
2: 也真有废了。
0: 这谁的事？没名字。

0: 同特点，
1: 一个地方一个样，
0: 不全这样。
1: 刚才我学那个拿手绢这么乐的
0: 啊，
1: 那是北京的、
0: 哦、
1: 北京姑娘一乐这样。
0: 那要到咱们东北呢？
1: 到咱东北就不这样了。
0: 什么样？
1: 咱们东北姑娘啊，
0: 啊，
1: 说句心里话，
0: 怎么样？
1: 实在，
0: 实在，
1: 那什么都不在乎。比如说还是这件事儿，
0: 嗯，
1: 要两个咱们东北姑娘走在街上，一见面一对话一开玩笑
0: 啊，
1: 你在旁边一听
0: 怎么样，

0: 那家伙，
1: 有气魄，
2: 有气魄呀、啊，
1: 很有气魄。
2: 您给学一学，
1: 给你学学，
2: 来吧。
1: 尤其是咱们东北方言比较严重的女同志，走在街上一见面说话这样，
2: 您来。
1: 哎，哎，那不小李子吗？你干啥去？啊，那啥，我说大哥，哎，
2: 大哥，
1: 我李三哥，你干啥呀？我那啥，卖俩猪崽子，搁俺爹扯一大布衫子，我歇班咋的？
2: 嗯呐
1: 。哎，小李子，这些意思听别人说怎么的？你个老当家三小子搞对象是真事吗？
2: 对呀、啊。
1: 去你背瞎白我，三哥呀，别臭这个样儿。哎

土筑高台，登台北望宿思怀，定王城中谁是客。

0: 你把伤人的事儿告诉他了。哎呀，你真糊涂。
1: 到了傍晚，谭主任下班回家路上被日本人绑架，而青木要丁彦秘密处决谭主任，青木就开车把谭主任带到了郊外，并开了枪。这一天，沈红一个人上街去买东西，在回来的路上，他在小巷里遇到了周毅。
2: 沈小姐，
3: 你要干什么？
2: 陪你走一走。
3: 用不着，你干嘛老缠着我？
2: 我听说沈小姐一向简朴，可是那么你为什么不走一院大门，却偏偏要走小门呢？
3: 我喜欢这条僻静的小巷。
2: 你的这些话只能骗骗你们自己，你们的事情都逃不过我的眼睛，也逃不过日本人的眼睛。
3: 你想抓我？哼，想敲诈？那你要干什么？
2: 看在同事的面上，

0: 他把这一点告诉了新医生，而新医生其实就是特高科的特务。地下党交通员吴嫂得知后，紧急通知要周毅马上转移。周毅找到沈红，戳穿了新医生的假面具，而新医生在杀害老方之后继续追杀沈红。在这关键时刻，周毅出现，他击毙了新医生，并飞速赶到新亚药房提货。而在新亚药房，那位乔装伤员的特务正在威胁药房的王经理夫妇。这时周毅走进了屋中。
1: 周先生，
2: 别紧张，接着往下说嘛。

0: 等等等。
1: 哎，既然船已经装好了，那就不用等了吧。王经理，大家三的利这次就免了。买卖嘛，总要价钱公道。还有高院长那批货，很遗憾，我不能等他当面交接。
0: 听便，听便。
2: 想溜？呵呵，怕是进得来，出不去啊。
1: 进得来，就出得去。
3: 双方立刻剑拔弩张，周毅和特务彼此都掏出了枪指着对方。屋外的药品已经装上了船，随时准备开走。忽然间，翻译官丁燕带人赶到，并把周毅带上了船。上船后，

今天红色经典单元，我们来分享的影片是《特高课在行动》。最开始，这部影片是由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剧作家肖颖宪编剧，但由于剧本没有通过，后来由西安电影制片厂拍摄。当时有人提出《特高课在行动》这个名字看不懂，但经过讨论还是不改为好。结果电影风行以后，很多影片都跟着叫《某某某行动》。影片的剧情十分巧妙，人们都想不到医院中的伤员和新医生都是特务，而日本鬼子的翻译官丁彦竟是我方同志。而且影片结束的时候，他还在敌人处继续卧底，给观众留下了无尽的遐想。而丁彦的扮演者就是后来成为刘少

0: 这种技术的这种升级的版本啊，它背后都是一整套的这种系统的现在方案，涵盖了这种画质芯片、算法、背光技术，以及屏幕技术等等，他们在协同，然后在实现了这样一个高画质以及形态的一个连接的层面的，就是我们之前是智能产品可能就是个连接，就是个控制一个开关或控制一个灯光简单的这样一个连接，我们现在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场景的认知了，就是你可能回家以后它整个智能家居的场景就认识到你的主人回来了，它就会灯光就会已经在工作，基于这样一个用户生活场景做自主的这样一个认知和决策，这是我们背后有应该是一整套的这样一个技术方案在做支撑。所以我觉得智能家居的这个方向不仅仅是单品的智能或者是这种简单的跨品类的链接，而是真正进入到了这样一个认知和决策的这样一个深水区了，
1: 等于是生活中的好帮手，帮我们提前做决策，提前做判断，

做系统，也就是说从之前我们单一的产品出海到现在展现出来的整个系统化的、场景化的、生态化的这种解决方案，是今年消费电子展上面中国制造带来的亮眼的一个突破和改变。我们看到今年有上千家中国企业哈参展，大量的中国企业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比如说 TCL 啊、海信啊、京东方啊、联想啊等这些行业的领先企业啊，当然也有一大批的初创企业等等。

0: 爱观影的朋友们在观影体验中的哪些痛点？
1: 您刚才也提到了三个我们这个比较有代表性的显示技术啊 ，mini LED、micro LED、激光显示，确实哈，这三大技术都是可以说新型显示技术，甚至是下一代显示技术的主流，我们是这样定义的哈。
0: 嗯，
1: 那 mini LED 发展的其实有几年了啊，目前 mini LED 是我们现在中高端显示里面一个主流的一个技术，因为它是一个目前平衡技术成本与画质的一个平衡的最好的一个技术，所以它的市场化、产业化的程度也是最高的。它实际上是相对于传统的，有我们比如说我们 LCD 液晶技术。

0: 色域或者在它色彩的这个表现力也会更好。几乎所有的企业都在布局。给大家一个数据啊，
1: 嗯，
0: 2025年整个的中国的这个mini LED 的电视的销量应该是900多万台，2026年肯定是破千万台，而我们整个的全年的这样一个销量，电视的销量呢，就是大概是3000多万台，也就是说三分之一是 mini LED 电视了，而高端那几乎都是 mini LED， 而且它速度非常的快，大概也就是三年左右的时间嘛，就已经基本上突破千万台这样一个水平，产业化的这样一个步伐非常快。那 micro LED 呢，我们又可以看到是 mini LED 的再进一步升级的一个版本，
1: 又升级了。
0: 我们产业界有人说它，有人就说它是终极形态之一啊，但是不是终极

0: 当然现在这些技术它是一个风向标，也预示着我们未来的生活的一种可能性。这是刚才说的两种 LED， 这个还有第三种，它没有 LED 的这个词儿了，它叫做激光显示技术。它跟前面我们说的那两种技术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技术路径吗？
1: 对，激光显示和这个我们传统的LCD 啊，或者是 mini LED micro， 它都完全不同。

0: 上的提升。
1: 是的，原来大家质疑哈，就是激光显示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激光显示的亮度不够高，因为我们所有的屏幕啊，不管是有屏的无屏的，所有的就是显示技术亮度实际上是一个基础啊，脱离亮度谈色彩谈对比度谈任何东西都没有太大的意义。那激光显示的之前相对于传统的这个液晶电视啊液晶显示技术来说的话，它确实在亮度上是一个短板。但是近年来哈，我了解到的是现在也通过一些这种技术的创新吧，亮度也有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提高。现在最高的亮度应该能达到1000尼特，那1000尼特基本上就是能够媲美我们

0: 中在客厅了，哦，他就识别到说啊，你看人都在客厅活动呢，那我要把卧室的这个空调厅的温度给它降下来，甚至可以识别有几个人在客厅，根据人数需求我们来调整温度或者调整空调的这个工作状态。
1: 年相关的比如说回归年啊，朔望月、真太阳日、平太阳日，大家一听这几个概念，哎，好像没怎么听说过，都是日月年，有什么不一样呢？哎，您跟大家讲一讲。
2: 好的，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几个名称啊，其实都是从我们天文学的角度来给年月日加上的一些

这个一年里有不同的时节的变化呢？是因为从地球的角度来看啊，太阳直射的这个角度啊，有一个往复的这个变化的周期。为什么一年会有春夏秋冬啊这不同的时节哈、啊？主要原因就在于这个太阳直射的角度在地球的表面有一个来回往复。比方说到了夏天呢，它就会直射在北半球；到了夏至的时候呢。

0: 比如说从今年的夏至到明年的夏至就算一个回归年，
1: 是的，
0: 是吗？
1: 没错。
0: 那么这个回归年的起始还是终止应该以哪一天来算呢？还是说任意都行？
1: 其实是任意都可以的
0: 哦，
1: 但是古人当然他要选他容易观察到的一个时间点。
0: 嗯，
1: 那么我刚才提到的两个重要的时间点，就是古人来确定我们说一个回归年长度的重要的指标，那么就是冬至和夏至。因为在这两天啊，有极其特殊的这种很容易观察到的现象。
0: 嗯，
1: 那是什么？

0: 对，
1: 那朔望月呢？
0: 哎，朔望月这个其实就是来解释我们的一个月是怎么定义的。
1: 哦，
0: 哎，那么这里提到的一个月和我们刚和我们平时生活中的公历用的这个月有点不一样。这个月是指的我们农历的一个月，它是什么呢？它就是和月相的变化周期有关。
1: 嗯，
0: 什么叫月相呢？其实就从我们地球上观察，
1: 阴晴圆缺
0: 那个哎，月亮被。

0: 但实际上比如说刚好再转过一天来，正好能够看到一弯新月，一个小小的月牙。好像您在书中也提到，有的其他的历法好像也把这一天当成一个月的第一天，是吗？
1: 是的，
0: 啊、哦、啊、哦。
1: 其实，在我国古代啊，关于哪一天是一个月的第一天这个事儿，它并不是一步到位，古人就定了说看不见月亮叫初一。
0: 哦，
1: 最早我们也是把一弯新月啊。叫做一个月的开始的，因为这个它
0: 刚好能看见，
1: 哎，刚好能看见的第一天，
0: 哦，
1: 就是后来那月牙不就越来越大吗？
0: 对对，
1: 哎，我们把刚能看见的这个新月的第一。

0: 对，这一家好几辈子人都在做这个大事情。
1: 嗯嗯，对。然后我们继续说哈，刚才提到了回归年、朔望月，还有这个真太阳日、平太阳日，它和我们的这个年月日这个日，有不一样的地方吗？
0: 哎，这个也是很神奇的一个地方。
1: 嗯，
0: 我们大家平时生活呀，这个利用手表啊，或者是这个手机这个时间用惯了，我们都会觉得一天啊是一样长的，是24小时，对吧？这叫一日。
1: 嗯，
0: 这个呢其实就是我们天文上讲的平太阳日，就是

0: 不是，好像之前也有人把这个太阳出生的时候作为一天的开始啊，大家可能也会经历这样一个逐渐的变化的过程，是吧？
1: 是的，那个您提到了，那么很就是我们说今天很容易理解的，在古人来看啊，不就是一天太阳升起来开始新的一天的劳作这个周期嘛？
0: 啊，对啊。
1: 所以最早古人是确实是把日出这个作为一天的开始的，啊，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啊。那么其实这个随着天文学的发展啊，这个曾经有。

0: 这个在2000多年前的时候，也就是在西汉时期啊，中国的农历啊就引入了24节气作为他把阴历和阳历相协调的很重要的依据。从那时候开始啊，我们说这个农历就确切的具有了阴阳合历的特点。
1: 对，24节气为什么又是阳历呢？
0: 哎，好，这个就跟我们24节气是怎么来的这个有关系了啊。

了。这四个点呀、啊，它代表了在我国黄河流域这个地方的四季的很明显的这个时间节点的代表。比方说夏至，那就是夏天最中间的这个时间，以此类推。那么，于是我们就有了春夏秋冬，这叫古人叫四时。那么接下来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古人要问啊，冬至既然代表了冬天，那么春分代表春天，我想请问，冬天是从哪一天变成春天的？

0: 所以说就有八个节气
1: 了。哎，这叫八个节气。嗯，在我国的这个春秋时期就已经有了八个节气。
0: 嗯，
1: 后来发展到战国时期呢，就逐渐在这个基础上加进了后来的这十六个这个后来的节气。
0: 嗯，
1: 又越分越细了。那么您看哈，他们这个分呢，实际上基于的原始的就是我们观察太阳的影长的那个冬至夏至。
0: 哦，对。

0: 太阳的回归周期来。
1: 嗯，
0: 因此呢，中国的二十四节气是纯纯的阳历。
1: 嗯，
0: 你看我们从小啊背一首这个二十四节气歌，初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一般都会这前四句。那么其实它后边还有几句，说的是每月两

0: 对吧？
1: 就是这样。
0: 哎，那为什么春节每年都不太一样？比如说我查了一下哈，明年2025年的春节是1月28号是大年初一好像是、对吧，但有时候我们会发现春节呢会在2月份甚至2月中旬，
1: 对
0: 啊，前后会有这样十几天20天啊、这样的变化，那这又是为什么？
1: 哎，这个呀就牵扯到这个春节它是哪套历法的一个重要节点、
0: 哦、
1: 哎、春节我们说其实就是元月一。

0: 下来就差了30多天了，
1: 对，一个月
0: 就差出了一个农历月了。
1: 嗯，
0: 您想想啊，如果我们不管它，那今年我们比方说是春天过年，那明年有可能偏冬天一点过年了
1: 啊、哦。
0: 那么如果过这个3年，过10年左右、
1: 嗯，
0: 那就差了一个节，差了一个节，一个季节了。
1: 哦，
0: 哎，我们就可能是秋天过年了。所以
1: 好奇怪啊，
0: 这从来没发生过。所以因此呢，
1: 对对对，
0: 哎，我们的农历实际上是什么呢？它过几年就会做一个至闰。

0: 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1: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2: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3: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0: 传统意义上的商品集散地。依托成熟的侨贸平台资源，前不久巴西经贸访问团走进丽水爱玛车业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实地考察企业生产制造流程和产品核心竞争力。访问团成员兰迪姆说，
1: 现场参观后我感觉非常安心可靠，很感谢青田帮我们搭建合作桥梁，让我们能对接优质伙伴。这次考察让我们看到了中

0: 林带来的报道。
1: 活动现场，浙江省具身智能机器人质检中心正式授牌。浙江省质量科学研究院先进制造计量中心主任尹瑞多说，浙江聚集了数百家机器人相关企业，但缺乏一个系统化、专业化的公共检测平台。中心的建成填补了省内具身智能机器人检测空白。
2: 我们机器人产业的转型

0: 式。未来我们将把这一模式复制到其他赛道，真正为新智生产力夯实底座。
1: 2026全国服务消费季暨味美浙江实在杭州餐饮消费欢乐市集今天在杭州武林广场启幕，沉浸式场景叠加多元消费体验，持续释放消费活力。那现场的情况怎么样？马上连线浙江之声记者何怡。何怡你好。
2: 今天好。
1: 想问一下，今天这个武林广场也是正式亮相了味美

卫美、浙江师大、杭州这个主题区之外，还推出了这个服务消费主题和杭州消费的新三样主题区。整个市集呢有200多个点位，占地超10000平的这个户外空间。现场呢还按照这个消费者幼年、青年和中年、老年4个年龄段，把这个育儿教育、健康养老、文旅体育、宠物社交等内容变成了这个可以触摸、可以体验、可以互动的这个真实的生活场景，来切实丰富大家的这个生活体验，来提升通过消费来提升自己的这个生活质量。再提醒各位听众啊，这个。

0: 都是政府承担的。
1: 在台州温岭，船老大们也趁着福季休渔，忙着为渔船更新改造。船老大徐福彪说，今年有安全示范引领船的改造补助政策，他在休渔上岸后就立即申请报名了。
0: 我们车龄达了14年了吧，到了该大修的时候吧，现在有政府补贴政策，我们把它改造一下嘛。我们这次改造以后能拿到40万元的补贴。
1: 浙江核心船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景良说，目前已接了2艘

深耕茶染建筑，推出艺术驻地计划，下包村围绕休闲康养打造避暑休养绝地。在云崖间公司的统筹运作下，片区内的闲置老屋、山林田地、公共空间等沉睡资源被全面唤醒，转化为推动发展的活资源。目前片区内的三乡人驿站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内部装修，不久后将对外营业。驿站由四都乡与望松街道联合创办，采取固定租金加收益分成的合作模式，既丰富了业态布局。

0: 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1: 关注一组国内外方面的简讯。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于6月1号起正式实施，首次明确规定违规乘车拒不补票将被限制购票。
2: 幼儿园食品安全新规将于6月1号起施行，规定

0: 亩产就被转移到其他地方去了。很感谢浙江之声为我们听众帮忙。
1: 新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之声。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三夏时节，各地各部门抢抓农时，全力以赴推进夏收夏播夏管工作，为全年粮食丰收夯实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总台记者

0: 量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它到了一些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会通知农户最近可能要注意最近那个稻飞虱和稻中卷敏的危害。然后同时呢，我们会定期发布那个雨水区的病虫情报，然后这个机器呢也可以佐证我们病虫情报打药时期的判断是否是准确的。
1: 仓廪实，天下安。十五五规划纲要把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 1.45 万亿斤左右列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从东北黑土地到黄淮海主产区长江流域，

0: 何辉表示，
1: 今年一到四月份，物流运行呈现平稳向好的特征，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起到了支撑衔接生产、流通、消费的核心纽带作用。现代物流供给体系加速完善，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

0: 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从6月1号起正式实施，禁止幼儿园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贮存、使用散装食用油和散装食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王义群报道。
1: 据统计，目前我国共有幼儿园25万多所，在园幼儿3580多万人。学龄前儿童自主辨识能力弱，是食源性疾病的易感人群。规定针对幼儿膳食特点和幼儿园食品安全风险防控重点，严于

0: 年同期偏多5%。入汛以来已发生11次强降雨过程，其中4月发生7次强降雨过程，为1998年以来同期最多。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介绍，
1: 5月15号到20号发生同期海界的大范围强降雨过程，100毫米、50毫米以上降雨，笼盖面积分别为38.4万、161.6万平方公里。5月以来，全国已有104个国家级气象站打破了5月单日降雨量记录，121个站

0: 有的躺在床上歇脚，有的在院里擦洗农机，有的已经迫不及待往厨房跑。
1: 哟，酸辣土豆丝，还有个豆角炒肉，然后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0: 关屯乡紧邻淮河，地势低洼，麦田又多为小地块，收割成本高，怎样才能吸引来外地麦客？2021年，乡政府率先敞开大门，免费为农机手提供食宿和停车，今年已经是

0: 外地麦客。2021年，乡政府率先敞开大门，免费为农机手提供食宿和停车。今年已经是第六年。农机手李世耀刚在长江边的安庆结束作业，特意多绕了近100公里路赶到官屯。
1: 乡政府找的有住的还有吃的，这些农户们也点们都当成朋友了这一年。
0: 为了让他们随时能吃上一口热乎饭，乡政府食堂24小时供餐。食堂工作人员耿良真：
2: 两个荤菜，炒个土豆丝，烧点稀饭。现在一餐有30多，让40个人。

0: 年，关屯乡麦克之家的服务又升级了，乡村两级干部轮流陪农机手吃饭，农机调度、油料补给、机具维修，一顿饭的功夫，问题现场就解决了。
1: 比如这个什么，在收割过程中，我们的机械出现稍小微的故障，
2: 不管维修还是什么东西，都可以找我们。
0: 今年，关屯乡共有120台跨区收割机作业，比去年多了15台。天气预报显示。

0: 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社企信息专项行动。
1: 新疆独库公路将于6月1号起开放通行。
0: 针对稻城亚丁景区摆渡车收费不合理、省道设卡等问题，四川省已组成省级调查指导组，启动调查及相关整改工作。

0: 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本该用于改善民生的政府预算被用于军事订单，本该制造家电的生产线造出杀伤性武器。日本是否要重蹈历史覆辙，走军国主义扩张的老路？包括日本民众在内的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应该高度警惕。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消息人士28号透露，美国和伊朗已经就一份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但伊朗称相关说法不属实。美国副总统万斯则表示接

0: 才在实质意义上失效。法新社称，在法国竭力应对其殖民历史遗留问题之际，此举具有象征意义。来自法属西印度群岛的议员马克斯·马蒂亚桑表示，
1: 这份法案并不是要改写历史，也无法单凭一己之力抚平历史创伤。25年前，托比

0: 来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00。

0: 户端进入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
1: 今天神舟21号三名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结束长达7个月的太空出差，从中国空间站返回地球。中国之声特别直播神舟21号欢迎凯旋直击神舟21号乘组的回家之旅。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席还有三位嘉宾，一位呢大家都认识，我们的老朋友，中国航天员大队首批航天员陈前。陈先生，欢迎您。
0: 欢迎您。
2: 早上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一位

0: 其实就是打包好行李准备回家了。
1: 嗯，是
0: 在分离撤离阶段呢，神舟21号乘组呢主要依靠程控指令和航天员的一些手动操作完成飞船的相关的撞道设置，做好关闭舱门的准备。在返回准备阶段呢，我们的乘组和23号乘组呢是分别关闭了轨道舱和节点舱的舱门。
2: 嗯，
0: 这时候飞船呢就可以和组合体解锁分离了。
1: 嗯，
0: 完成第一次的姿态调整，确保具备轨道舱与返回舱安全分离的条件。之后呢就是比较复杂的返回再入段了，这个期间呢完成的动作也比较多。
2: 嗯，
0: 主要完成轨道舱和返回舱的分离，随后呢要再次调整姿态完成返回制动与推进舱完成分离。在回收着陆段呢，这时候其实返回船已经降到了10公里。

0: 是得很忙活一段时间的，
1: 那是肯定的。
0: 做什么准备？
1: 首先在空间站上的话，在返回之前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
0: 嗯，
1: 首先要全面清洁整理。
2: 嗯，
1: 大家想一想，新站要来了，一定要把空间站打扫得干干净净，跟客人来一样，对不对？
2: 提前做个卫生。
1: 对，我不知道大家注意看了没有，我们航天在交接的时候，我们的空间站现在特别整洁。
0: 嗯，
1: 就是该固定要固定，该清理要清理，该打扫要打扫，然后还有那种漂浮就把它吸收掉。
0: 嗯，
1: 让我们的下一组的战友来了以后，看那个整洁干净。

0: 21号乘组是乘坐神舟22号飞船返回地面的。神舟22号飞船它作为新批次的飞船的首艘飞船，它的技术特点是呈现一个什么样的亮点呢？
1: 首先来讲，我们神舟22号的主要改进就是我们的仪表分系统有一个轻量化的改进，这样的话就能够显著缩小原来的仪表板占用的空间，能够为下行载荷提供更多的安装位置。实际上是相对于我们空间站工程最早的神舟12号相比，我们的下行能力基本上是能够提高了一倍。

0: 练习，然后训练到太空去对我们太的空间站的太空翻板进行维护敏感部位薄弱环节进行了加工，包括我们这几次我们的航天出舱活动的时候，都对我们的空间站进行了威胁。
1: 都是亚哥组织，你亚哥苍蝇让得上上解渴，绕蝇杀脉，牛来交单，眼下亚为网单，为国家安全。上，举报亚哥活动有奖。

0: 要我忙草料说我解决与亚哥挖成高些刚当秀武亚伟的午夜与旺旦。
1: 各位市民朋友，为维护我们共同的幸福家园，给大家科普一些识别和防范邪教的知识。一、法轮功、全能神、呼喊派、血水圣灵都是邪教组织。二、邪教侵害人的身心健康，残害生命，扰乱家庭，影响社会稳定，危害国家安全。

人人有责，让我们擦亮双眼，坚决与邪教划清界限，共同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缙云县司法局温馨提示，遇事找法不慌，司法部设立的全国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24小时为您守候，专业律师随时在线，免费为您提供法律咨询，解答法律疑惑，普及法律知识，指引法律援助申请。拨打12348法律咨询热线，专业法律支持就在您身边。

天早晨最低气温21到22度。再来播报一遍，全县今天夜里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1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1到2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再见。

0: 表层松土，用锄头将贝母鳞茎完整挖出。刚出土的贝母裹着湿润的泥土，颗颗饱满圆润，品相完好。农户们一边采收，一边分拣装袋。
1: 自己挖是来不及的，肯定是要教人家挖的。一天嘛，反正一个人是挖的300-400斤，有16亩地是，收入嘛就是大概一亩田嘛就2万左右，因为也比较快，反正挖了就可以卖，也可以卖稀的，也可以烘干的。
0: 为了提升产品附加值，不少村民。

0: 花爆竹整治工作情况汇报等议题。
1: 在研究新一轮禁运先进制造业工程师协同创新中心合作协议时，会议强调要依法依规加强合作协议的合法合规性审查，要大抓项目，紧盯氢能装备制造业小切口，更加聚焦项目牵引，集中资源资金攻坚研发项目、孵化创业项目，要强化协议执行的过程性监管，确保高效履约，资金有效使用。在听取生态环境领域安全防范工作汇报时，会议强调要高度重视蓝藻防治工作，加

生态工业发展态势持续向好，企业创新活力充沛，平台支撑坚实，产业加速集聚。全县一季度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4.6%，连续22个月实现两位数增长，发展成果来之不易。全县上下要坚定大抓工业的信心决心，锚定2030年千亿工业大县目标99为功。会强调，要统筹抓好内育与外引，存量。

0: 术展示空间，供园区职工幼儿及家长观赏。
1: 我画了一个长着翅膀的机器人，它能带着我去齿轮星球冒险。
2: 我们做的是回收垃圾机器人，
3: 它可以
2: 帮我们保护回收垃圾，保护环境。

0: 场才艺大比拼，双方势均力敌，旗鼓相当。接下来正式进入比赛的第一个项目，
1: 摘山楂。规则听好了，看，要求就是摘下来的山楂必须是这样带柄的，限时10分钟。
0: 山楂采摘通常有两

0: 的山楂必须是这样带柄的，限时十分钟。
1: 山楂采摘通常有两种形式，马上用来加工的可用杆打磨，然后人工捡拾。这种山楂采摘快，但容易损伤，不能长期保存。如果作为鲜食山楂，就需要人工采摘。本次比赛在手工采摘的基础上更进一步，要求带柄采摘，大大增加了难度。
0: 好了，开始。
2: 好，
0: 好，
1: 为了取得首个环节的胜利，大家都拿出各自的看家本领。让人没想到的是，双方都出现了小插曲。

0: 时间到了，收框。接下来先来检查一下，看有没有不符合我们标准的啊？是，还都是啊，还都是带饼的。
1: 看到没有？看，两边一个人。
0: 那是站着要吃的
2: 啊！啊，一百一的队友，
0: 数是数不清了，只好上秤了，
2: 开秤了，主要了是吧？
0: 山上红队104千克。

0: 吧，俺都愿意摘。俺这我是习惯性的了，俺不愿意摘着了，俺靠俺时间。
1: 第二个项目运山楂，山楂红队和阳光白队分别派出两名队员参赛。
0: 同龄的年龄，他们脑子也不行，我得让他们扫，他们也不行。自个儿把这提拨时间的时候，咱一周的气，你知道吧？
1: 传统上搬运山楂，果农们主要是装筐装麻袋，依靠一身力气。今天我们创新规则，

0: 练武术当中有好多平衡动作，所以说我这个平衡度感觉应该比较强。
1: 我练的都是鞋带子
2: 装车，
1: 鞋带子装车。人家现在呢，人家不是说叫装车了，人家叫端着盘子走在那个边上，叉叉叉叉，它不掉啊。

0: 糊了。
1: 杨龙白队终于把糖熬好了。
2: 糊了。
3: 见证奇迹的时刻马上就到了。
2: 哎呀，不能刮了，我得上个边。

它的籍贯。中国是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这同时也让我们有了极其丰富的各种中国话，包括普通话和庞杂的方言在内。作为历史悠久的一种语言，汉语的文字虽然较为统一稳定，但读音却呈现出了极大差异。中华大地的南腔北调，有时仅一江之鹤也难以相通，有时虽相隔万里，却

比如说印欧语系，印欧语系就是通过研究印欧语系就发现很多印欧语它共享的一些词，就比如说它会有湖，会有一些关于一些畜牧业的一些词是共享的，还有包括它的三文鱼吧，就是鳟鱼，它也是一个词，所以就是说古代的还有包括还有雪，它也是一个下的那个雪，天上下的雪，它。

可能已经接触到了三文鱼。那在这个汉藏语系的这个词，我们最早的一批汉语词，那我们这个祖先的生活当时是什么样子呢？那首先，我们的祖先已经肯定是对名字是有概念，所以名其实在整个汉藏语系里面都是同源词，这个是藏文的，这个是缅甸文啊。那我们可能对这个太阳也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那比如说这个藏语把这个太阳叫你们，可能今天我们普通话觉得这个日。

其实跟这个藏语的这个尼玛是非常相似的，就是很不幸的是，我们今天大家都很不喜欢的一种小虫子，在也已经进入了我们祖先的生活。这个诗是汉藏语系非常普遍的一个通源词，所以就是我们的祖先也已经在跟这种小小的虫子在进行一些斗争。藏语把那个诗叫信。那我们的祖先也对鱼是有一定的认识。那像常见。

0: 这种东西大家应该都认识了，大家都知道这是哪种植物吗？但是大家可能会发现，就是全国各地的人叫这种东西的叫法会差很大。说句实话，我不知道，就是地道的北京人应该这个是怎么叫的啊？是北京的叫法应该是什么？白薯还是白勺，对吧？白薯是吧？已经有人把这个叫地瓜是吧？那上海人会把这叫那个塞芋、山芋对吧？哎，对，然后那甚至还有一些像那个广东人会叫番薯对吧？番薯。那为什么我们全国各地的人会对它的叫法？这个还只是其中一部分啊，因为好像之前有个统计说，这个在全国各地至少有70来种叫法。那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么多种叫法呢？其实因为这个不是中国土产的，那大家都知道的吧？这个不是我们中国本地就产的植物是吧？那它的老家是哪里？大家知道吗？有人说美洲，有人说菲律宾，这两个其实都没错。它原产地当然是美洲，但是中国的这个我们暂时把它叫番薯吧。中国的这个番薯是从菲律宾引进的，但是菲律宾呢又是从美洲过来，因为菲律宾以前是西班牙殖民地嘛，那西班牙也殖民了南美洲。那这个其实为什么我们今天会讲到这样一种植物呢？
1: 品一缕香茶，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倾听他深藏于心底的故事，读书俱乐部。

远近。在这一次节目当中呢，我们重点介绍的是这一内容。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将继续这一内容。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节目当中再会。

那最近的天气啊，其实还是比较闷热的。像今天的话，体感温度是达到了30度，湿度非常大啊，所以我们的体感是感觉很闷热的。那紫外线的指数呢是比较弱的，但是未来有加强趋势啊，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防晒，不要因为是下雨天、阴天，好像看起来没有太阳就不防晒了，因为我们平时。

那说到这个定律啊，其实有的人说是六个人，有的人说是三个人。总之呢，就是好像你跟某个毫不相关的人中间啊，只要隔一个个位数的一个人数啊，就可以认识到他。那大家平时在朋友圈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呢？或者说可能我们在日常出行的时候也会遇到啊。像小小之前的话也是在朋友圈刷着刷着，突然发现哎，两个毫无交集啊，八竿子都打不着的人居然在朋友圈相互点赞啊，热情互动了。

台啊，说这个是真的，是真的，根本不知道他们俩人咋认识的。还有调皮的网友会说啊，这种时候呢，我会给他俩都点个赞，意思是我有你俩的微信。世界啊，真的是一个巨大的圆啊，兜兜转转我们又相见了。那这里呢，也有网友说，我在抖音认识的网友居然和我在一个学校，真的是网络一线牵，珍惜这段缘啊。

其实不只是同学啊，我们平时就是像那个亲戚朋友之间啊，家长里短也会有这些就是剪不断理还乱的各种关系啊，像看不见的大网一样，网上的某一个节点可能就是你和你的同学或者你的朋友或者你的亲人交结的一个点啊。那像我之前是小时候学习书法的时候，有一个书法同班的同学，结果有一次妈妈来接的时候才发现，哎，那个同学原来是我的

一个文案，去同一个地方。我还特地去确认了一下，两个人确实是不认识哎。那这里啊，小小就可以说了啊，这么巧的话，我觉得必须是要介绍两个人认识认识了，这真的是缘分了。

好，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101.8 静云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新闻脱口秀节目主播的朋友圈，我是小小。

这位叫崔萌萌的网友说啊，我剧本杀认识的搭子和我的表姐是同事，后来呢，我在单位不小心蹭了一个本来不认识同事的车，结果我们两天后啊，又在剧本杀的时候相遇了。哎，这个剧本杀串联起了你身边所有的关系，哎。

已成为互联网最具传播力的一个文化标签之一了。相关的话题呢，也是引发了很多广泛的关注啊。那从小众文化到全民情感共鸣，这股电子乡愁风正轻轻地吹进无数人的心里。那说起这个电子乡愁风啊，其实小小之前也是遇到过的，可能我的童年还没有这么久远的一个记忆啊。

就是会收到来自爸妈的分享啊，总是给我分享一些就是小男孩玩弹珠，还有就是以前那种现在已经不用的那种硬币，然后跟我说小时候他们的生活就是这样的，但是想想想说我真的不知道呀。不过确实这个是父母他们那一辈表达一个怀念，表达对自己曾经天真无邪的一个童真的回忆的一种状态啊。那这种表达其实也是需要。

困难，但是可能在当时啊，在曾经，我们会觉得未来是一件值得期待、非常充满希望的事情啊。但是当下，可能我们会觉得自己，哎呀，好像是很疲惫的牛马呀，一直奔走在这个社会的旅途中啊。但是当我们透过这些视频去寻找曾经的慢时光的时候，好像突然心情就安静了下来，沉淀了下来，才会发现，哎，原来我已经过上了年少那个单纯的自己想要的生活。

汲取继续前行的一个温柔的力量啊。那同时呢，它也是集体记忆的一个情感共鸣，能够唤醒最深层的一个乡愁。比如从家属院的乘凉晚风，到校园的课间广播，从村口的小卖部到老街的斑驳砖墙啊，那这些场景不分南北，不分年龄，是刻在人们 DNA 里的童年印记了。在算法

还有呢，就是场景重构了，像去年寻找大象滑梯的话题爆火，年轻人纷纷是打卡保留迁徙风貌的一个公共空间。像南昌啊，一家百余年历史的照相馆重新开业后，九成的顾客都是年轻人，穿旗袍梳波浪卷。

我想的是再过两年再要孩子。我老婆呢今年也才27岁。那我们现在呢有这样一个问题，没有孩子其实呢生活的还是挺轻松的。我老婆自从结婚以后，她自己对我说她不想出去工作。我也就答应了，因为我的工资还可以，我觉得养家。

0: 原则上是生育的黄金期。
1: 对。
0: 对吧？那这个时候他又不出去工作，那就说明本身他就不是一个社交型的人。那他又不生孩子，又排除了再去参与社交的这种可能。那大家想一想，本身我就不是很喜欢，然后我又排除了所有去接触的机会，最终的结果是不是咱们前面说的成人自闭？肯定是往这个方向去走。而您的妻子呢，又有一个特

0: 妹哈，
1: 嗯，
0: 由衷的关心。但是不管是不是亲妹妹啊，这个妹妹将来有一天肯定也得结婚，也得有自己的家。
1: 嗯，
0: 但是孙岩，你有没有感觉到中国的家庭啊存在一个特别大的问题？
1: 嗯，
0: 就是家庭界限感特别弱。
1: 那当然，很多家都是这样的，
0: 嗯、对吧、嗯？就是你是我姐，你家就是我家，我跟你不见外，你也别跟我见外。
1: 嗯，
0: 哎，你是我哥，所以我到你们家横躺竖卧的，你媳妇儿也不能有意见。
1: 对，
0: 对吧？就因为我们是亲人，但是实际上这个对家庭关系来说是不好的。
1: 嗯，
0: 因为什么？你毕竟不是人家的家庭成员。
1: 嗯，
0: 人。

0: 千万不要指手画脚。
1: 对，有一位男士说哈，说我今年41岁，我呢31岁的时候就离异了，当时有一个2年的婚姻，当时的妻子呢出国了，出国了之后就和我分开了，也没有孩子。那我现在一直到现在哈，期间呢我也谈过不少女朋友，都没有觉得想和人家在一起的那份心思。最近1年多以前，我喜欢上了一个女性，她呢今年38岁，有一个。

0: 啊什么，他也会有所表现。
1: 对，
0: 那根据这位先生的这个表述呢，是没有，
1: 嗯，
0: 是没有的。那也就是你没有在他划定的准备选人员的这个
1: 范围
0: 内。
1: 嗯、
0: 说句不好听的，连备胎咱们都不是呢。
1: 对，我不知道，比如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哈，因为自己就是这样的，这个拿不准对方到底心里在想什么，所以自己也不知道是该往前啊，还是该往后啊，是继续努力啊，还是退出啊。有的时候，比如说在这样的时候，我们能不能直截了当的去问呢？比如说，我们能不能说，你？

0: 发给我妈，我妈说那都是摆样子的。我妈说像他们这样的人工作会不稳定，经常会被辞退，也不知道他从哪里得到的这样的概念啊。他希望的就是我找那个在事业单位的或新
1: 的
0: 家庭哈，他妈妈和他相依为命。
1: 对对对，其实特别能理解啊，开玩笑归开玩笑，面对很多单亲家庭的孩子可能都有类似的问题，尤其是跟着母亲长大，这个母亲啊把自己的生命

0: 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都表现比较听话。
1: 对。
0: 突然有一天要反抗的时候，自己都不能接受的。
1: 嗯。
0: 你看我们这个姑娘一直在给自己找一个借口，就是我只有一个妈妈呀。我就说大家都是一个妈妈呀，不管单亲不单亲，对吧？
1: 对。
0: 对吧，我们面临的是同样的，并不是说我不是单亲了，我妈妈干涉我的婚姻了啊，干涉的

0: 那种情感没有得到满足，
1: 嗯，
0: 他们就去异性身上去寻找。这个时候你说他是恋爱吗？也不全是，
1: 嗯，
0: 就是一种需求，
1: 嗯，
0: 就是一种渴望。可能这个妈妈一定，很多妈妈我一谈到这儿都不同意，说我们家孩子不缺爱，我们可爱他了，
1: 我们可爱他了，对呀。
0: 但是实际上爱的形式是不是对方要的，
1: 嗯，
0: 这个大家可能就没有自己。

0: 衣服，我明明喜欢另一件，他非得给我买这一件。
1: 对，是的，
0: 是吧？
1: 对。
0: 所以实际上这种孩子长大了以后，我们说的缺爱，家长不同意，哪错了？就是对爱的认知错了。
1: 嗯。
0: 所以这位妈妈呢，我想说，你的孩子出现了早恋，那么大概率就是他在生活当中渴望的那种爱的满足，精神的满足并没有获得。
1: 嗯，
0: 同时您也说了，他的父亲从小经常出差，跟他的感情关系一般，这也是特别严重的地方。为什么呢？女孩

0: 您关键几乎没有什么深刻的东西可以回味，那么孩子就特别容易投射到其他的异性身上去。一方面他是早恋，另一方面他是在补从爸爸这个异性身上缺的爱。
1: 嗯，
0: 所以事情走到这一步了，您生气啊什么的我也可以理解，但是父母一定要做好情绪管理。

0: 我觉着对男生有好感的时候，你看你说你是嫌他瞒着你，
1: 对。
0: 而我对我女儿当时说的就是，到底有没有男孩追你啊？你都这么大了，如果没有男孩喜欢，可以有问题啊？
1: 就截然不同的一个心态态度啊！
0: 对对对，就是对女孩子啊，特指对女孩子，当妈妈的要变成她的盟友，就是千万不要变成她的对手。就是我爱谁，你就剥夺我爱的权利，你这是限制我，这个妈妈就变成对手了。而盟友是什么？咱俩一起来商量什么样的男孩好。什么样的男孩叫对我好，对我好应该是什么样，对我好的表现有哪些形式，
1: 对，
0: 他就不至于吃亏上当了。
1: 对，
0: 对吧？而且你的女儿知道爱，也知道被爱，这是一件非常可喜的事情。
1: 对
0: 啊，说明她的情感能力是完整的。

0: 赵立民说，
1: 这样航天在这个狭小空间里边坐的时间比较短，也能更快的回家。第二方面呢，其实是提升了飞船的自主能力，这样的话能减轻我们地面人员的负担，而且也能够把这个返回的时间压缩。
0: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

0: 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一至四月份物流运行数据。今年以来，我国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结构不断优化，各细分领域均保持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一到四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

0: 74%，其中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仍高于10%。一到四月份，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国际物流需求稳步回暖，供应链保障能力持续增强。一到四月份，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0%，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表示，
1: 今年一到四月份，物流运行呈现平稳向好的特征，物流市场需求。

0: 28.4%、27.3%，新型基建同步配套落地，信息传输业投资增长29.2%。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表示，
1: 多网协同发力下，物流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助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不断完善，进一步优化产业及物流空间布局。
2: 我国首艘实现货舱系统超低温阀全国产的大型 LNG 运输船昨天正式交付，标志着我国构建了一条从

0: 方米，重500吨的液化天然气，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值得一提的是，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用于维持液化天然气温度低于零下163摄氏度的关键核心部件货舱维护系统，也是首次实现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门。吴安透露，按计划，柔佛公主号交付后将投入马来西亚至中国的航线运营。
1: 它的适航性非常强，它采用了最顶尖的维护系统，它可以覆盖全球90%以上。

0: 从实验室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促进呢科研人员迸发更多的灵感，实现零到一的突破，同时呢促进企业之间加强交流合作，实现更多一到 N 的场景转化和应用落地。
1: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这几天，浙江湖州安吉县的小麦陆续迎来开镰收割。连日阴雨过后，80后新农人胡伟在农场里忙着抢收小麦，用汗水与科技守护丰收。总台记者张国亮、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安吉台记者陈露报道。
2: 安吉天子湖镇梁棚村的田野上，麦浪流金。一大早，胡伟

0: 发展需求，首次设立服务贸易馆和采购对接中心，还将在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等领域集中发布超60个新品。
1: 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十四五期间，中央企业研发投入连续4年突破1亿元，其中基础研究投入从2021年的565亿元提升到2025年的1024亿元，首次突破1000亿元。到2030年，中央企业的基础研究投入将较2025年翻一番，成为我国基础研究的重要生力军。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55亿元，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12.76亿元，跻身年度票房第4，并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2026年暑期档也即将开启，目前已有50多部影片。

0: 州内，黎巴嫩平均每24小时就有11名儿童在冲突中伤亡。
1: 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过去7天，俄防空系统共击落超过26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乌军针对俄罗斯关键能源设施实施了精准打击。
0: 日本防卫大臣29号表示，日本防卫省自卫队将首次向北约对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机构派遣4名自卫官。日本外务省当天还宣布，已向北约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框架出资约22亿日元，这是日本首次向该框架提供资金。
1: 约1万名日本民众29号晚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反战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一系列危险政策动向。据日本媒体报道，预计当天日本全国约150个地点将举行。

0: 行联动抗议活动。
1: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报告称，截至29号，刚果金及乌干达两国共报告134例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确诊病例，确诊死亡病例18例。该组织此前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为非常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为低。

作者日，今年活动的主题为奋进十五五科技普新篇。围绕十周年这一重要节点，今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系列活动将聚焦建功十五五、弘扬科学家精神等重点内容。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西班牙阿拉贡站30号举行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张雪机车继续冲击冠军。2026中超联赛第15轮今晚打响，川超、苏超、楚超等多个足球赛事今天都将开战。

0: 北京时间6: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

0: 上强调，以走前列、做示范定为标准，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交出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的高分答卷。
1: 浙江发力专业市场转型升级，激活商贸新动能。今年前四个月，全省专业市场交易总额突破6000亿元，同比增长11.8%。
0: 抢占具身智能产业制高点，全省首个具身智能机器人质检中心授牌。
1: 2026全国服务消费季暨味美浙江食

江大地和浙江人民饱含深情厚爱，必须增强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聚焦落实二字，一步一个脚印，把总书记为浙江擘画的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深刻感悟习近平总书记为我们留下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财富，必须做深做精做透，寻迹溯源，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不断转化为感恩奋进、实干争先的强大动力。

标，守住三条底线，交出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的高分答卷。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开至各社区市，绍兴市、杭州市西湖区、省商务厅、浙江农商联合银行、中国美术学院先后做交流发言。各社区市四道班子成员和县市区党委政府主要负责人、省属各单位主要负责人、省级层面学习教育工作专班负责人、

0: 之下这个功夫。今年呢，我们目标产值是往10亿往下去努力。
1: 目前全省50家省级试点市场交易额贡献占比超70%，示范引领和辐射拉动作用十分明显。省商务厅流通发展处副处长方达说，
2: 在这个专业市场推进过程中，我们一直是坚持的是一场一策，一个是人工智能的数字化转型，一个是海外托市。

0: 番，新增专精特新企业60家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0家以上，10亿元以上涉海产值企业20家以上，打造一批国际领先的海洋新材料标志性产品。同时，浙江将建立省市县联动机制，滚动支持产业关键科技攻关，加大首批次新材料培育，给予认定、激励、奖励及保险补偿等政策扶持。
1: 台州市蕉乡区深耕合成。

0: 律师服务等便民利器去做。
1: 记者从昨天在湖州举行的未成年人检查主题开放日暨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截至目前，全省已设立未成年人检查独立机构61个，累计5件涉未成年人案件入选最高检指导性案例，38件获评全国典型案例。浙江在全国首创强制报告入职查询2项未成年人保护核心制度，相关制度被吸纳进未成年人保护法，上升为国家。

0: 设备呢是不需要外部的电源，不需要传电，不需要太阳能，它是可以自主供电达到5年，达到一个全天候全时段全海域的管理效果。
1: 在一旁的船老大林中士看到安装完成非常高兴，他说新设备启用后渔船定位就更加精准，出海捕
2: 上舷墙，还有我们驾驶楼，还有那个里面生活区内装潢，还有全船的电缆电线更新，通导设备更新，还有就是驾控台的更新，船舶以后航行安全跟船员舒适性的生活提高了很多。
1: 据了解，力争到2027年，浙江将完成10000艘渔船北斗定位终端换代，完成3000艘以上渔船。

气象台5月30日5时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县今天多云到阴，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后天晴到多云。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至31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0至21摄氏度。再来关注一遍缙云县气象台5月30日5时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县今天多云到阴，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后天晴到多云。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至31摄氏度，明天

0: 个百分点。央国企仍然是主力，华润置地、越秀地产、保利发展、中国金茂等大型央国企拿地金额位居前列。
1: 法国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当地时间29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法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下降0.1%，低于此前预估的零增长。数据还显示，由于继续受到中东局势引发的能源价格波动影响，5月法国 CPI 同比上涨2.4%。

0: 汇市干预规模历史最高纪录。
1: 国际油价29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54美元，收于每桶87.36美元；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66美元，收于每桶92.05美元。
0: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9号上涨，截至。

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没有达成最终共识。声明说，美方如果真的履行承诺，那就意味着要停止几周前开始的非法活动。美方所谓海上封锁，从一开始就是非法行为，既违反停火协议，也阻碍国际航行自由。声明提及霍尔木兹海峡，强调伊朗和阿曼作为沿岸国的管理责任。当天早些时候，巴加埃发表声明说，强烈谴责美国对阿曼的威胁性言论，企图勒索一个独立的联合国会员国。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此前一天在社交媒体发文。

0: 伊朗的协议作出最终决定。特朗普说，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斯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允许航运交通不受到限制的运行，所有的水雷都需被清除。
1: 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29号警告说，将在霍尔木斯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并以自卫名义打击

0: 手验证真相应该成为你的本能，别让甩锅 AI 成了你放弃思考的理由。人脑的把关义务没人替你履行。
1: MBTI 性格测试， DISC 个性测试，大五人格测试。有媒体调查发现，社交网络上爆红的性格测试悄然成为了部分用人单位招聘中的标配，不少求职者为了能够顺利过关，不得已进行造假。南方日报发表文章。

招聘中的标配。不少求职者为了能够顺利过关，不得已进行造假。南方日报发表文章说，常言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每个人的性格都是独一无二的。对职场招聘而言，求职者的专业素养、责任担当和成长空间，无疑才是衡量人才、选拔员工等的关键标准。盲目依赖性格测试，既暴露出招聘方的懒惰粗疏，定格造假归根到底在于性格测试结果的滥用和异化。一些企业动辄采用这样的方式，达到筛选外向型人格、思考型人格的目的，但其中的适配性、合法性、合理性等都存在争议，尤其是可能存在的隐性歧视行为值得警惕。当前，就业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但择优录取、精挑细

0: 光早新闻的全部内容编辑丁科燕，责任编辑王浩，主播飞扬红放，监制于云，感谢您的收听。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7:59，
2: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